0: You're flying with Global, live on your digital radio, online or on demand. We're now flying direct to the Mandarin program.
1: Now you're listening to Radio 4EB FM 19.1. This is Mandarin program. 大家好，我是 Elsa。哦，我刚刚真的是挺惊险的。因为我这一个月都在做陪审团这样子，所以就是很赶着的，然后来电台，然后呢，我先录了就是星期六晚上的节目，然后录完之后呢，就我进来的时候，他们就跟我讲说啊，今天那个 Studio 3的声音会有一点小声，然后但是我就是照录我的，他们会再调整声音，那我就想说没问题嘛，只有声音而已，那有什么关系这样。然后我录完了以后，我要存档的时候，然后整个电脑就闪了一下，然后我那一个小时的节目就不见了。你知道我是，我就马上冲到，我先敲开了每一个 technician 的门这样子，然后呢，就这么巧，今天刚好就是我们正常是有三个 technician， 然后今天刚好就是你知道。一个是在家办公的，然后呢一个家里有事，然后另外一个刚好也是家里有事，就反正就今天就这么巧这样子，反正我就敲开了 technician 的门，然后呢我又冲到楼下去，就还好，就最后又解决了这样子，就远端遥控的 technician 又帮我把那个节目给救回来，不然我就录了一个小时啊，白录的呢。哦，我刚刚真的紧张的要死，然后我一度想要，因为我在 Studio 3嘛，我一度想要换到 Studio 6去这样子啊， Studio 6也有别人 booking 了，所以别人也来了，我你知道这是一个骑虎难下的状况。但是还是要特别感谢我们电台现在有会讲中文的，然后很棒的 technician， 还是要特别感谢他，他刚刚帮我做了很多抢救我的档案跟联络的工作这样子，特别特别特别感谢他。好，那你现在收听的节目呢是 Radio 4EB FM 19.1， This Mandarin Program。 大家好，我是 Elsa。 那第一首呢就为你带来周杰伦的可爱的女儿殿下，我们刚刚就有听到他那个女儿开始讲话了，对不对？很可爱很可爱，也刚好配上我现在很开心的心情这样子，那就请大家一起收听。我想说星期六的早上有时候就是我自己就是像我坐别人车的时候，然后开车载着我的那个人就会说，他有时候星期六早上他不太想要听主持人讲太多的话，他也不想要听你知道过于宗教的或者政治的节目，他其实就只是想要好好的轻松的听个歌呢。我倒是有认真的把这句话听进去这样子，那我想说好，那反正就是因为我最近陪审团，我其实喉咙用的也有点多这样啊，我刚也讲了很多话，我每天都讲了很多话这样子，我刚从法院赶过来讲了超多话，不管如何呢，所以那我想说这一个小时我就尽量多放一点2026年的新歌排行榜给大家听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
2: 拜托拜托嘛。

0: Now you're listening to Radio 4UB FM 91.1.
1: 特别写了这首歌是想要送给每一个爱我跟我爱的人，送给你们掌心的指纹。

Hi, listening Radio for EP FM 98.1 Listen Mental Program. 大家好，我是 Elsa。 如果你对 Elsa 的节目有什么批评跟指教的话，欢迎你写 email 给 Elsa。 Elsa 的 email 是 elsashuay@foeb.org.au。 再一次哦， elsashuay@foeb.org.au。

欢迎 listening Radio for EB FM 19.1 listening Radio Program。 大家好，我是 Elsa。 在今天这一个小时节目的尾声， Elsa 为大家带来第六届大合奖微电影甄选微金，就让我们在欣赏这个大合奖微电影甄选的当中跟大家说再见。今天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，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拜拜。

0: 迄顿来啊。
1: 嗯。最近哦，口气做啊，但比较较无。
0: 才念一代吼。
1: 就是最近真热闹哦，你有看我一条白色围巾咯？
0: 哦，一条哦。我吼看伊旧妇啊，我着去洗洗吼。我收拄啊底啦。
1: 我呢拢找无啊。

0: 你讲是讲，你披衫披好了后，想要披个围巾，结果找无围巾了。
1: 我会记得吼，有人捡去了。
0: 啊，旧无要捡啊，有一支风吹去，飞走去。
1: 啊，不过，我刚咧洗的时阵，风也无偌大。
0: 啊，无哦。你个是看卖，看放伊做位啊？
1: 啊无，你搁给我几工的时间，我一定来去找着。
0: 免啦，一条围巾也无啥物价值吼，规规工吼，我去街仔底吼，才去买一条新的转来，免找啊啦。
1: 哦，有够到位呢。我吼，知影你足惊寒的，我一定会带你找着的。

0: 阿春啊，阿春啊，你在倒啊？哦，来啊啦！
1: 来咯。
2: 啊，你不是讲要找囡仔找到困去啊？
1: 哇，我发觉到一个线索。你那个在坐伫遮？
3: 我头拄仔下车，要坐火车上去。你呢？
1: 我住伫遐啊，我要阿芳食遐吼，看有糖仔好食无？
3: 你是讲阿芳吃？
1: 嗯，
3: 我嘛是在意的，伊对我足好诶，伊阁有请我入过伊个。
1: 你是毋是足冷诶？
3: 是啊，今仔天气足冷诶。
1: 来。先送你，安尼哦，特别寒，
3: 安尼刚好，
1: 不要紧啦，我若要爱，我家己。

0: 你请吃药去咯，腰碎哦。
1: 你敢知影吼？我为什么要用红色的碰色？
0: 因为这是元老赐予你的红线，要甲咱两个绑做伙。
1: 袂
0: 歹
1: 哦，
0: 来。阿姊，你看，这光景较水个。
1: 对啊。嗯，哎，真爱看哦。来，我给你闻一下。你好，特别寒。
0: 阿姊，好佳丽。
1: 你敢知影？为什么我用红色的在你车围巾？
0: 为什么？
1: 这吼除了代表喜气之外呢，这嘛是元老送我的红线呢。伊吼要将咱两个感情微调调。你在笑什么啦？哦，个笑。
0: 你记老住了嘛？
1: 好，啊你嘛爱去注意呢。你足寒的呗？
0: 哎呀。
1: 这吼，给你捂你嘞，安尼吼，你特别寒咯。
0: 阿春啊，真正哩。
1: 这吼够清的啦，对不？哦，啊你穿爱寒袂啦？
0: 嗯。
1: 来，我给你捂一下，安尼吼就较袂寒吼。
0: 阿春啊，多谢你啊。
1: 啊！你物件给我交掉无啦？
0: 有啦，干哪？厨房大娘啦。
1: 哦，你敢想厨房大？你也看嘞，这你拢袂记住。你哦，是莫关掉，知无？
0: 知啦。
1: 啊！你家己哦，身体顾好哦。
0: 好。

0: 村都是阿里啦。
1: 要安怎？我做些代志，拢袂记起来。
0: 你无袂记哩啦？你头脑也真清啦。
2: 围巾还是红口罩？
3: 你今日哪会搁一个人在遮？
4: 我想讲，要甲你讲啥东西啊？叫个啥物名？
3: 我叫春莲，你叫阿春了啊？
4: 阿春啊！
0: 温暖一直拢伫遮。
5: 你好，甲你围嘞。你好，你
0: 想要你放心，一条条。
5: 你
0: 好，就
5: 算讲袂记你我。
4: 阿春啊，
0: 多谢
4: 阿三娘。
0: 伊嘛会记你有一日查甫囡仔真惊过。